0: 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近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到后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晋云县气象台7月7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到后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
3: 者这一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晋云发展的各级侨联组织、侨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近年来晋云侨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用心用情用力为侨

取得扎实成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强化政治引领，抓实政治建设，扛牢政治责任，践行政治担当，在立根铸魂中凝聚侨心。要发挥独特优势，赋能产业发展，助推共同富裕，拓宽文化传播，在服务大局中贡献侨力。要深耕暖心服务，全力维护侨益，提供更优服务，完善联系机制，在健全工作中维护侨益。要厚植为侨担当，新班子要主动适应事情、国情、侨情。

0: 场等候开赛，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声响彻场馆，热烈的观赛氛围瞬间拉满。
1: 有信心，他们救援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对吧？肯定能把警员队拿下。
0: 比赛伊始，28号杨奇勋率先发力，凭借挑篮与快攻连续斩获4分。1号叶柯阳抓住篮板机会补篮得分，金云队迅速抢占场上主动权。随后，多名球员接连贡献得分，球队进攻态势全面铺开。景宁队不甘示弱，多次组织反击，抢抓得分良机。但金云队始终稳扎稳打，守住赛场优势。上半场战罢，球队以58-18大比分领先。

0: 的关键实物佐证意义尤为重大。
1: 我们缙云呢是南方黄帝文化重要的发源地，这块碑呢是研究南方黄帝祭祀体系的关键历史资料，也是缙云黄帝文化传承的直接实物佐证，历史价值不可替代，也可以说是我们缙云迄今为止发现的历史价值最高的一块碑刻。
0: 唐皇帝词语残碑上原刻“皇帝词语”四个字，目前仅存下节，留存“帝语”二字。残碑。

0: 就是其他国家没有去过的时候，你通过文字来想象，你会发现那个空间非常之大，所以阅读是非常美好的。
1: 对，这次我回国之后也是感受颇深啊，就感觉我们的阅读的方式是越来越丰富了。像以前的在线阅读啊，包括手机阅读，那现在我们更多的我发现有很多的这种非常有风格的实体书店也让人是流连忘返。我觉得无形当中也是增加了我们很多的阅读体验的丰富性。
0: 你这次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国内的叫怎么说叫阅读的氛围越来越强了，是不是？
1: 我觉得不光是学生啊、成年人，特别是还有亲子阅读啊、特别是在书店里逛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坐在地上一起阅读书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情况。
0: 小时候有什么样美好的阅读时光呀？你先打个样给听众朋友一会儿让大家互动。

0: 书，还有到这个海淀图书城，
1: 嗯，
0: 然后包括后来的时候进了大学呢，就要到大学图书馆。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借书来说都不是特别方便，因为你可能要蹬着自行车去很远的地方才能去借几本书，而且是有限制的。那后来的时候呢，在阅读的时候慢慢的就实现了这种网上阅读，可能就更快一些。那现在我觉得读书方式从这个变迁来说的话，现在又回归到可能大家愿意捧着这种纸质的书来阅读。像我今天在坐地铁的时候就拿了

0: 一本我喜欢的书、
1: 嗯、
0: 想在地铁里当中再阅读一下。
1: 这个人真的果然带了一本书来，然后刚才说咱们一块照个相吧，我说行，拿着这本书找，我说这是你写的吗？你要照？你说啊，不不，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要看的路上。你今天带来这本书是什么？断舍离、啊、
0: 断舍离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下次我来的时候没准带着我出版的这个科学家的这个书，因为现在我们在出版这种科普类的读物。
1: 嗯嗯，其实最近于丽娜同学一直在就想办法给一些华人的科学家再出版一些对于我们就是普通人也能理解的普及性的一些图书。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华人科学家在这个科普领域方面，让我们国内的青少年朋友们或者是热爱科学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受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我的受益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从小就比较爱读书、
1: 嗯、
0: 而且五花八门的书都喜欢读、
1: 嗯、
0: 那我希望能够从书中，其实我觉得书不在于读的数量，而在于你的质量，能够把这个书中的内容有所读，而且能够体现到你的生活当中，应用当中，能够丰富你的这个不管是阅读领域

0: 现在可能大家真的捧一本纸质书籍去看书的机会没有以前多。
1: 对，因为我觉得从我个人感受来说的话，我是一个原来特别渴望读书和读杂志报纸任何一类都喜欢纸质类的。那慢慢的我们背着这种科技类推进，确实这种电子读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而且快捷便捷，但是它也有适当的弊端，比如说看时间长了会眼睛疼啊，或者甚至是你有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是在晚上越看越久，然后呢这个光线也不好，甚至影响了你的休息。那当然了，我觉得它有便捷的方式，就比如说你要去任何地方你拿着一个电子书或者是这样的话可能更便于携带，这个有好有弊。但是我觉得呢，最终我们还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只要他能够读进去只要他能够在书中或者在文字当中找到力量或
0: 但一定要抱本书。坐地铁的时候如果偶尔忘了带书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了，长途飞机也是因为可以超长的
1: 忘了什么工作，还是等到这个之后给自己一个阅读时间吧，这个时段特别是我觉得这种有计划的阅读是特别好的。
2: 急了，但是啊您看您要外出啊，这就是一个经验。第一呢，您既然打了这个救援电话，那一定要给最有能力救您的人频繁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条件。另外咱们外出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上下班啊，我都建议大家呢备一个充电宝，咱没大的咱有个小的，没厚的咱有薄的，这万一没电了，嘿，这跟啊没手机那不一样吗？所以充电宝很重要。那咱们接着听王璐给咱们介绍那天的救援。
3: 他能说明自己在哪儿吗？
4: 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让这两名男性中的其中一名带领我们。

0: 一天的救援。
1: 他能说明自己在哪儿吗？
2: 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让这两名男性中的其中一名带领我们返回，然后去找这名女生。
1: 嗯，那他这个微信也没法发大致位置吗？
2: 一是信号不好，二是这个微信定位啊，他也没有那么准确。
1: 嗯，
2: 只能通过我们的经验，顺着这他们下山的道路去找他。
1: 那你们怎么找的？
2: 我们就是在他们下山的方向继续前进，通过他们带领再加上我们呼喊啊之类的，然后最后找到了这名女生。
1: 那你们是怎么听到她的声音的？
2: 接近她的时候她回应了我们，就说有人吗，在哪儿啊，她就说在这儿在这儿。
1: 哦，你听到了。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你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当时干嘛呢？
2: 她当时就在哭，然后情绪也

0: 位置啊，在山底下还是在山上？
1: 在山上，山的上半部分。
0: 他待的这个地方能躲雨吗？
1: 躲不了雨，只能上面有一些树木啊，然后树叶能挡一下，但是雨当时下的比较大，也会淋下来。
0: 这一路怎么走的？
1: 走走停停，就是我们走一段时间休息一会儿。由于天黑加上下大雨，本来50分钟下山的路程呢，走了大约得2个小时15分钟左右才下来。
0: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就翻倍多了？
1: 他因为要休息，还是。

0: 容易感冒，可能还会体质不好的还会失温，但是行进起来还好一些。
1: 对，那当时这个雨停了没？
0: 一直没有停，一直没有停，在12:10几才从山上下来，大约4个多小时。
1: 见到你们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表情？
0: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终于等到我们了。
1: 那这是个野山，你们对道路熟悉吗？
0: 对这块还算比较熟悉，因为也是通过

0: 尖儿上的尖儿嘛，所以特别的危险。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王璐给咱们说说啊，因为王璐呢经常参与类似的山岳救助，您看这个野山他以前都来过呀，他熟悉，所以呢才能保证这一次的任务呢出得比较快，比较的有把握。那咱们来听听、王璐给咱们说说这雨天他对大家在山岳当中的活动的安全提示。
1: 雨天呢比较多，爬山时呢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合理的规划路线和时间、注意天气，穿戴合适的是运动装备、登山的服装，配齐食物和饮用水，不要去攀爬野山或在山里过夜，在没有当地向导的带领，不要轻易的进入无人区徒步旅行，如果遇到受伤、走散还有迷路等突发情况，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求助。
2: 对于这个天气的因素进野山，您还有哪些这个相关的安全提示？
1: 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然后不要在

0: 的。
1: 肘部摔着手臂了，手臂然后就没劲儿了，然后撑不起来。
0: 那你们确定老人身上没伤是吧？
1: 对，腿上，然后包括身上都没事儿。起来之后，我们又再次询问了他这个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他说就稍微手臂可能刚才摔了一下，没什么大碍。然后但是刚才就是摔了之后，然后自己也起不来，起来然后我们也比较担心，然后就说到底有事儿吗？需要给他拨打这个120吗？然后他说不需要，也到家门口的这个小区门口了。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车子给他扶好，然后看着他推着车子，然后推到这个往小区走，看着他这个行走的这个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来这个放心。
0: 哦、老人就说自己骑电动自行车到了小区门口了，拐弯的时候摔倒了，是吧？
1: 对。
0: 那您给我们做一做雨中的这个安全提示吧。
1: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处置警情，也会有准备一些探杆，水深的地方用探杆，然后探视的一个前行。特别是像咱们一些这个老人，还有这些没有开车的啊，就步行，还有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特别容易掉阴井这个阴井里边，在这个雨天路滑，特别是一些斑马线，还有一些划线的地方，它那个路面比和这个柏油路还是不一样的，特别光滑，不要急拐，要注意避免这些光滑的路面，防止滑倒。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一些这个有积水的时候，然后一些电线杆要远离，防止有漏电的情况，发生中电情况。
0: 应急时刻，我就想多说几句。

0: 行车出门了，您啊有条件就自己开车把孩子送一送，或者呢打个车，或者呢公共交通。有的人胆儿更大呀，那一手拿伞，一手骑行，嘿，这呀您是不知道，这路上什么情况都有呢。一会儿呢这伞也掉了，车也倒了，人也摔了，咱们尽量不干这种事儿。消防救援支队呢接了不少警啊，有的呢是车辆遇了险，是涉水没过去吗？哎，倒也不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新闻宣传科的科长程小征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还出了一个什么警。
1: 这个连续的强降雨确实给这个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多不便。那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接到了几起涉及到这个车辆被困在水中的警情，其中有一起是我们桥子的消防救援站啊接到一起报警，是有一辆车辆它行驶过程中被困在水中了。这个司机呢他也不敢再次强行的打火了，也怕水倒灌到发动机舱内。但是车上呢有一名孕妇，当时这个外边雨下得一挺大，水都已经接近没过轮胎了，孕妇呢也不敢随便下车着凉啊或者滑倒等危险。那我们这个消防站到场之后啊，也是根据现场情况不建议车主再次启动车辆，然后我们东方车就

0: 通过这个徒手将车辆推到这个地势较高处，然后再保护这个孕妇呢转移到这个安全的室内区域。一名被驾驶的人员他坐进这个司机的驾驶舱内，松开手刹，把着方向盘控制方向，其余人就在后边用手去推这个车，大概四五个人吧，推的当然也比较缓慢，因为这个雨下的也挺大，完全是靠人的肢体的力量把它推到一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
1: 为什么不让司机来开呢？
0: 司机和我们的队员可配合上呀，可能还是说不如我们自己的那个默契，再有一个司机从这个心理素质啊，还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变能力上来说，我们都是也是怕。

0: 去的。
1: 当时也是判断一下周边的环境吧，在这个农商行门口有一个小的斜坡，松开手刹之后，因为加上路上确实下了雨之后也比较湿滑，相对来说阻力也没那么大，对战指导员的统一指导下一起发力，车辆也是可以慢慢的向前移动的。然后前面司机他控制好方向，需要转弯的时候他会大喊一声，后边人会侧重的会转一下力气啊，稍微的往那个外侧转一转。大家是不往一处使的话，你使一下劲儿，我使一下劲儿的话，困难很大。
0: 那你们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车推的脱离了这个困境？
1: 这个实际上我们的主要的功夫还是用在一个前期的方案的制定上和现场情况的一个判断上。真正我们推起来之后还是很快的，用了两三分钟就把这车推到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司机朋友，这真正发生这种涉水类警情了，不要盲目的一意孤行，不能解决自己的被困的困境，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0: 那还遇到哪些和这个交通有关的警情？
1: 其余的一些警情可能就是说道路湿滑嘛，有的不管是这个骑电动车呀、骑自行车呀，还步行当中可能会有人员摔倒。那我们也是说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我们辅警途中看到的，或者说这个有群众有什么经过119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的，积极的配合这个相关部门去现场进行处置。
0: 那有没有停车遇到的警情？
1: 停车遇到的警情就是说，有一些老旧小区，它这个院里停车的时候可能会有积水，积水排不出去之后，它可能水位比较高，没过车轱辘啊，逼近这个排气管了，车主都会比较着急嘛，因为也是怕这个水倒灌。拨打119之后，我们也是利用手台灯泵啊、浮艇泵啊，及时把这个水抽出去，然后协助这个相关的环卫呀、水务部门疏通管道，让这个水位下降之后，保证这个车它不被泡。

0: 水弹把它抽到周边的绿化带呀，或者说其他的区域。
1: 应急时刻，
2: 雨天要叮咛的事儿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呢，在这种雨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气候条件里，其实呢，骑自行车的人、行人是格外需要注意安全的，特别是骑自行车的人。您出门的时候啊，别穿得太薄了。这处暑了以后啊，虽然天气还有点闷热，特别是中午，但是呢，早晚的温差是挺明显的。特别是下雨了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寒，气温骤降，风急雨大，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路况。有的人呢还戴耳机，哎呀，雨天啊骑自行车千万别戴耳机了。防水眼镜、雨靴最好有，雨天骑车这水也容易溅在身上。雨靴的作用呢，就是防止鞋子入水不舒服。现在网上啊，这一类的雨天的应急安全的装备真的是挺好的。骑车的人呢，哎，可以套一个薄薄的塑料雨靴，哈，一个才几块钱，像个长长的塑料袋一样，套在这个小腿上，那挺好啊。那这样上呢，您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鞋的和脚的这个防水的作用。遇到看不清的路况，要小心骑，宁愿下来推，别贸然的骑过去。那有可能看不清的路况，平时是路，这会儿是个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0: 时间长，持续照嘛，因为它白天长嘛，白天日照时间长，一个呢就是直射的那个角度，同样的面积，单位面积下直射带来的这种强度要比斜射来的高。斜的话它一斜以后吧，它那个你看，我们就说拿一个手电筒，我拿一块镜片在手电筒的正面，如果你正面直对的直角正面，那它是直射，那么手电筒的光就全射到上面。那么如果我把这个镜面斜了，那么一部分光是不是就跑出去了，就漏出去了，不在这个，
1: 那没有那么集中了，
0: 对，就不在这个面上了，
1: 就
0: 没有那么集中了。这样的话呢，温度对玻璃来说感受到的温度就不一样了，就低了，这是就按这个来理解就可以理解。

0: 区了。那它一到了黄河点，就是降雨带啊和这种闷热的天就都跟着过来了，因为湿嘛，湿就闷嘛，就热嘛。这样的话呢，而且这个空气里头的湿气增加，它湿气本身呢，它一旦蒸上来以后，它本身就上不去。它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概念。
1: 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一般带来什么样的天气？
0: 就是闷热雨季，雨热同季就体现出来了。
1: 今天我们说的是小暑节气啊，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如果觉得热，那屋里就开空调。那古人没有空调。

0: 不给墙加温嘛。
1: 所以我们这个古建哈、北方的建筑一方面是坡屋顶显得雄伟，另一方面它确实也有实用的价值在里头。各地这个屋顶不同，其实和当地的这个地理啊、气候有直接关系。
0: 对，朝向不同。
1: 朝向不同。
0: 首先是各地方的话，因为它的角度啊、朝向不同，那它为了采暖需要，它就是坐南。坐北朝南。
1: 对，你看咱们北方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嘛。
0: 对、然后呢，如果是为了怕热的地区，热的地区它就不一样，就不，它就要躲热，它这就反了，就反过来。
1: 对，
0: 所以那个这个风水这个

0: 就腐烂了，但是瓷不容易腐烂，所以就留下来了。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对不对？
1: 对，它其实是挺凉爽，也挺舒服的。
0: 哦，
1: 对，你再包一个布，包一个布也包不了
0: 啊，对呀，
1: 长时间，因为这现在民间还用呢，
0: 还用呢，是吧？
1: 对，湿疹，那还有竹疹。
0: 对，
1: 我们要来竹枕也很多。
0: 嗯，
1: 那竹枕呢有个好处，就是它有弹性，
0: 通风，
1: 里头也是空的。
0: 嗯，
1: 里头也是空的，但是呢它那个枕上去以后吧，它那个
0: 柔软啊，
1: 竹边哈、啊、竹边呢、嗯、它有一定往下沉一点，有点弹性，柔软多了。
0: 对呀、
1: 啊，这个是竹子做的枕，
0: 嗯，要舒服多了，
1: 要舒服多了。
0: 嗯，你看这个，我在咱们书上看到了，叫竹夫人，就比如说在江南地区，这个竹夫人呢，又叫百花娘。

0: 七个轮子或者是七个这种扇子、
1: 嗯、
0: 那就是说它通过你我们扇扇子就一把扇子一个人用力扇，它通过机械构建，然后它让这个轮子转起来，它扇子呢不断的七个扇子在不断的在扇，
1: 就是有点像咱们的风扇呗、哦、
0: 对就像有点像风扇似的，它让、
1: 哦、
0: 同时让风往一个方向去，它就形成了就是一人运之满屋寒颤的效果、
1: 哦、这一扇扇子我们都懂得都懂
0: 了、哎、对一个人在这转啊转、嗯、然后呢在那边的人哎呀这凉啊凉啊凉快啊满屋寒颤的那个效果、
1: 嗯、
0: 这唐代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1: 嗯，就是过去古人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消暑纳凉哈。
0: 对，
1: 然后还有比如我今天有冰箱是吧，
0: 对，
1: 你放点冷饮，那古人没有，很多朋友去这个博物馆看过古代的冰箱啊、嗯、
0: 对。

0: 外去透透风透透气，不能老在空调房里待着哈。
1: 对，很容易得空调病。
0: 也问候大家下安啊，顺送下齐。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二十四节气好味道之小暑。二十四节气对天气的冷热程度描绘的十分精细。天冷了分成小寒大寒，天热了分成小暑大暑。的确，冷热是咱们人的皮肤能切身感受到的。小暑来临，天气呢开始炎热，但是啊又没有到极致的程度。小暑一到，这风里头啊都带着那热气，这大地上不再有一丝凉意，那蛐蛐从田野里头钻到庭院的墙角底下避暑。由于地面的气温太高了，天上的鹰呢也都飞到遥远的高空去乘凉了。农历六月初六往往呢在小

0: 开始报名。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暑假班开设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以及中考体育项目等培训。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六岁以上青少年儿童均可入校习文练武。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

传为天然电解质水、零脂肪低卡饮品，尤其在健身和减重人群中备受推崇。然而它真的适合减重吗？椰子水的热量为每100毫升19千卡至25千卡，低于多数果汁和甜饮料，且其含有钾、钠等矿物质，适合运动后补水。但要注意的是，椰子水含糖量不低，每100毫升含2-5克天然糖分，一瓶500毫升的椰子水可能含25克糖，接近每日添加糖的摄入上限。此外，因贴着天然标签，很多人会忽视椰子水的摄入量。事实上，连续饮用仍会增加热量盈余，过量饮用还可能引发血糖波动，刺激食欲。建议处于减重期的消费者每日限量。

我们可视化广播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这个时段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或在新媒体端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在246日听到是重播，好嘞，先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最近几天呢，也是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8度，最低温度26度，多云的天气。星期二呢是37度啊，到25度，多云转晴。星期三是37度到24度，多云。星期四呢是晴天啊，24到37度。这几天的温度啊都会维持在37度上下啊，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不过呢，这边看到啊，周六啊，这周六呢会有一个大暴雨转

校园里呢也是有一桩一桩的温暖的小事啊，上演从未中断过。很多同学在下面留言说，每次垃圾站都有这个阿姨来翻这个空瓶子啊，每次呢都看着心疼，于是呢他就自己把这个空瓶子啊给他打包啊，每次都是这样来扔的。还有一位就是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啊，特意向学校后勤管理处留言说，希望能得到食堂里一道菜的配方啊，留住属于母校的独特滋味。这个呢是山东大学的这个一位学生，

各位啊，有没有在毕业季遇到过哪些温暖呢？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见了。

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六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啊，就是说你在毕业季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这个比较暖心的瞬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一位叫做 AA 的朋友说，上大学的时候啊，班上有个同学腿脚不好拄拐，班里面呢集资买了自行车，每天呢有两个同学接送从宿舍到教室，没电梯的直接背上去啊。

袁江平和向伟啊，也是耐心的倾听小廖的诉说，并给予安慰和鼓励。在两位辅警阿姨温柔的这个倾听啊，还有她的娓娓道来的开导当中呢，女孩的心弦也是渐渐的松弛了下来，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小廖说：“谢谢阿姨开导我，现在好多了。”那等待小廖情绪平复之后呢，两人又一路护送她平安到家，说呢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说。临别的时候呢，袁江平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女孩。这件小事呢，袁江平和向伟啊，从没有向同事提起过，日子一长呢。

要高考中考的时候，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及时的给他们开导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首歌曲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见了。

好的，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的收听和陪伴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淡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
1: 气一会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午午间的时候呢，对于中医来说它是心经当令，那么呢夏季呢它是养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节，所以在中间休息一会儿呢也可以养养心神，基本上就是这些。
2: 那金银花是不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时节来使用养生保健
1: 啊？金银花呢对于这个热毒比较重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适合，它有一定的清暑的一个作用。

0: 这个还是比较适合用的。
1: 像金银花煮水，我就知道有一些小朋友身上起痱子，家长会给他用金银花煮水之后来洗澡，
0: 对，
1: 来起到这个清肺热的效果，是吧？
0: 对对对，它这个清肺热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而且很多的这个花露水当中，你其实看一下配料表，里面也有金银花。
0: 对的，
1: 像金银花，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下，它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的效果。但是这个金银花，我听说好像在非典的时候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功效，是吗？
0: 对的，在非典的时候，金银花因为它在很多抗疫的这个方子里，它是占有这个君药或者是臣药的一个

0: 分，
1: 就
0: 是比较
1: 关键，
0: 对，它比较关键。然后它配合一些其他的药材，它有很好的这个疗效。
1: 嗯，那我们知道这个非典其实是呼吸道的一个传染病，那像新冠我们治疗的时候也可以用到金银花吗？
0: 也可以的，像新冠咱们就是推荐的方子里面有很多就是都是含有金银花的，比如说因为金银花主要大家都知道治的是风热表症，那么就是风热的感冒啊这种都会很常用，然后再搭配一点比如说像连翘啊板蓝根之类清热解毒的药，效果都会非常的好。
1: 嗯，那您既然提到了这个风热表症，得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像风热表症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临床症状呢？
0: 你风热表

0: 这个时候开始稍微有一点疼了，我就会喝一点，比如说金银花的水，感觉压一压，好像这个火下去了之后，后面就不太会发起来了。也想问问您，这个金银花的这个功效到底主要有什么呢？
1: 金银花主要的功效呢，最最主要的呢，它就是有清热解毒的一个功效，然后它还有消散疔疮的一个功效，它清热解毒，然后发散这个风热的一个功效。然后之后呢，基本上来说的话，咱们临床上常用的呢，除了治疗风热感冒、风热表症以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热毒，热毒比较重，比如说痤疮，然后刚才说的嗓子疼，像刚才夏天说的这个痱子，它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这个金银花我们刚才说了，古籍当中给它记载的这个名字不叫金银花，叫做忍冬。那入药的时候，我们是花叶茎都会入药吗？因为《本草纲目》当中所描述的花叶茎，它其实功效是相同的，我们真正入药的时候

0: 而且我们的这个金银花其实通过名字就能看到它是两个颜色，金和银。我们在这些公园当中会看到有一些金银花，一开始可能是白色的，后来变成黄色的，所以我们说它是金银。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入药的话，是不是基本上花苞的状态都是属于这种白色的？
1: 也有黄的，
0: 也有黄的。
1: 对
0: 啊，那我们的中医经典古方当中有记录比如说忍冬入药的一些经典名方吗？
1: 有的，就是咱们最经典最经典的就是像这个温病调变里面讲的银翘散，我想那个您应该也听过，就是用银翘散入药的一些中医成方，对吧？然后它主要呢就是出自于这个温病调变，然后呢它治疗的呢就是风热感冒，是现在医学

0: 药效就会有一定的流失。
1: 所以说金银花我们要用的还是这个花骨朵，一旦开放了之后，它的药效就会打折扣了。
0: 对的。
1: 那在日常的养生保健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金银花来泡茶作为代茶饮。你也跟我们说一说，作为代茶饮的时候，在医院的药房这个是有把关的。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药啊，我们在网络上也可以购买，在一些商店也可以购买，在医院也可以购买。为什么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医生说这个药该怎么用，用多少克，都是用医院的说药房的药作为一个

个想清热解，比如说脸上起这个痘痘啊，然后呢可以用金银花和西兰花一起焯水以后呢凉拌一下，凉拌一下呢吃一点的话呢，它不仅是这个治痘，也可以改善这个便秘的一个情况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像慢性咽炎的这种呢，也可以做一做类似于金银花。

0: 蜂蜜，然后文火呢可以给它熬到那个拉丝状，每次呢就取一小勺放冰箱里储存着，然后每次取一小勺泡水喝，或者含在嘴里，也是对嗓子会有一定的好处。
1: 这个是对于慢性咽炎的朋友可以用金银花熬蜂蜜，然后呢我们可以多熬一点放到冰箱里保存，然后每次吃一勺左右就可以了。这个

0: 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嗓子微微发疼的时候，这种情况上吃就行，因为时间吃长了以后，它偏寒凉的话，也会伤这个胃肠功能。
1: 那什么样的朋友不适合使用金银花？是不是首先第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肠胃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偏弱的、偏寒凉的、容易拉肚子的朋友，金银花不太行。
0: 对，您说的非常对。然后呢，还。

0: 然后流鼻涕的话，一般以清气为主，打喷嚏，然后它不是那种黄脓鼻涕，像这种的话，就是风寒感冒的一个
1: 临床表
0: 对
1: 现。
0: 有一部分表现。然后还有像经期啊或者孕期的女性，也不是特别建议吃，因为这个药毕竟还是比较寒凉为主。
1: 这个用量上是我们得提醒一下大家。像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作为代茶饮的时候，他可能会相对来说放的量会比较大，因为想要达到清热去火的一个效果，再搭配上比如说像菊花什么的这种偏寒凉的这种药材，我们在用量上是不是相对来说，它其实用的量不是特别的大？
0: 代茶饮的话，其实不用用那么大，

0: 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解渴、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位旺等，为关节而言。三、

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7月7日50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到后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0: 宝贝就是文革，是如东县年产值20亿元的金疙瘩。
1: 如东文革 baby， 如东文革 baby，
2: 如东文革 baby，
3: 如东文革 baby。
0: 都说当地文革不一般，究竟哪里不一般呢？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一个飘着海鲜味的小城，这里两面环海，海域面积有4965平方米，来到这里都要尝一尝鲜美的文革。走去大排档瞧瞧，肉肥多汁咸鲜的大海味道都在这一口里了。除了味道不一般，如东文革的经济价值也不一般。像这么大个的，一斤。

0: 怎么能让文革变大，提高产量呢？季雷使出了他创富的第一招，给文革搬家。他怎么会想到这一招的呢？要从滩涂上的一个怪现象说起。同样养文革，不同养殖场产量相差很大。
1: 他们的产量会差到200吨左右，将近400万。为什么会低？怎么样才能去提高这个问题？
0: 从来没人深究背后的原因，可季磊爱折腾，找来检测人员，揭开了藏在滩涂上的秘密。
1: 检测了之后，我们判断了，就是泥沙的肥度它有区别。
0: 原来看似一样的滩涂，其实也是有肥有瘦。为了提高产量，他决定给文革搬家。大家不愿意怎么办呢？为了做动员，他连兵法都用上了。
1: 先找的易厂长。
2: 为什么找？
1: 因为他的产量最低啊，所以说我得从他这儿突破。去就9点以后，那白天我不去，去了没有用，对不对？那晚上9点之后他想睡觉，那不行，那得跟我聊聊完之后再睡觉。
3: 他每天晚上都8点8、9点吧就过来。

0: 横幅等元素，打造了海上迪斯科活动，让游客看得新鲜，玩得尽兴。
1: 袋子里边都是什么呀？
2: 有螃蟹，好像有螃蟹，还有文蛤。
1: 螃蟹、文蛤，这都采出来的。
2: 对，好玩儿。因为我们就是有组织了，有规模了。因为以前大家都是自己出去玩，考虑到安全啊等方面。现在我们就是有了这个叫景区，然后有了这个规模，大家都是能够有组织的，然后来一起前往，就各方面的一些配套设施也都能跟上，所以就是体验感会更加加强。
0: 海上迪斯科活动一年接待人次超过10万，不仅能收门票，还能赚到卖文蛤的钱。很多游客玩过一次，下次还会带着家人朋友再来。当地文蛤产业红红火火。

0: 究竟图啥呢？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让财富迅速增值的好办法。
1: 这个是必须的，哎，每房一室呢，你就比较安全。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

0: 行笑声飞，
1: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2: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3: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0: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4: 南湖，我想你。
2: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5: 侯耀文。
0: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6: 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咱们一起来说一说由许志安、苏永康、张卫健和梁汉文组成的 Big Four 乐团。在这个乐团当中，苏永康除了负责新歌的词曲部分外，还兼任了乐团的形象设计，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他那副眼镜了。

0: 自己特别喜欢苏永康的歌曲，很有特点。下面呢，把苏永康的这首《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带给你。
1: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

0: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来玩个听歌识曲的游戏，您仔细听啊。

老爷子当时已经70多岁了，却还在颤颤巍巍的劳作。齐桓公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想去慰问一下，但一问才知道，老人不仅娶了妻，还有3个壮年的儿子。但因为家里一贫如洗，3个儿子成年之后都没钱娶妻来奉养老人，只能外出谋生。

直接从老百姓的庄稼地里踏了过去。他们在前面纵马狂奔，后边老百姓一路追着狂骂。当地的官员听说之后，以为是几个不良少年在闹事儿，准备逮捕他们。结果武帝直接把御用的能表明身份的东西拿了出来，当官的才知道眼前的这位是皇帝。还有著名的白骨微行，当时汉武帝带着人走到了白骨的一处人家，想讨碗水喝。一群飞鹰走马的陌生青壮年突然到访农家，男主人以为他们是准备谋图不轨的盗匪，就没好气地说：“吾将正有逆耳。”逆就是尿的。

杨士奇赶紧给皇帝讲道理说，您看啊，您这么晚出来不安全，要是有人认出您来想图谋不轨可怎么办呀？可朱瞻基是一点不带害怕的，一边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边还和杨士奇开玩笑说，我就是晚上突然想老师了。说完还念叨杨士奇房子太破，要给他修房子。杨士奇没心情管房子的事儿，只是恳求他以后一定要小心。结果第二天，朱瞻基竟然还派太监来问杨士奇说，昨天晚上我去你家看望你。

慌。当然了，大臣们对于天子不满，主要还是因为君主微服出游、纵情享乐这件事儿，实在和明初天子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初衷相差太远了。其实，要想遍览自己麾下的大好山河，历朝历代的君王主要采取的还是一种名叫巡狩。

哪个官贪，哪个官廉，就用不着康熙亲自下去看，通过密折就能知道了。比方说有一回，顺天府一个府尹揭发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和副主考官作弊，这个越级上报的程度大概等于年级组长说教育部长作弊了。于是朝廷相关的官员就去查，查完和康熙说是诬告，根本没有作弊这回事儿。府尹一听

虽然康熙皇帝没有真正的微服私访过，但在相近的时代，远在8000里外的俄罗斯还真有个外国皇帝干过微服私访这件事儿。他是谁呢？

要想这件事儿，咱们得把时间拉到1697年的春天。在当时的俄罗斯，一支高级使团浩浩荡荡离开莫斯科，准备去西欧。

都探访一番。这个使团里有三位大臣，分别是勒富尔、费多尔和沃茨尼金。除了大使，团队里还有一位特殊成员，他就是当时的俄罗斯国王彼得一世。彼得一世离经叛道的行为震惊了国内的贵族，毕竟俄罗斯历代君王都紧闭国门，从不外出，更别提隐姓埋名去别的国家转悠了。当时彼得一世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庞巴迪·彼得·米哈伊洛夫，号称自己是普雷奥布拉布拉斯基军团的一名普通士兵。

说法。一种说，彼得一世不愿意公开身份，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在宫廷礼仪上，他喜欢简单的接待方式。还有一种说法是，彼得一世脾气暴躁，喜欢酗酒，他的母亲拿整个使团当幌子，实际上是送彼得一世出去戒酒。还有人说，是因为当时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很严重，一位上校煽动了一群贵族准备发动政变，赶彼得一世下台。为了躲风头，彼得一世才乔装打扮，借助使团离开莫斯科。

治改革。当时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还是农奴制统治，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得非常缓慢，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落后。而这时候的西欧，荷兰和英国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他的西欧国家，比如法国、丹麦和瑞典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都是发展得稳中向好。彼得大帝在考察完西欧的情况回国之后，马上就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他重塑了俄罗斯的贵族阶级，先是革职处决了许多前沙皇的禁卫军，又设定了贵族议会，给一些有军功的平民也授予爵位。接着，他又把欧洲先进的文化引进俄罗斯。一方面，他要求民众穿着欧洲风格的服装，了解欧洲的文化；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地帮助在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人融入俄罗斯，让他们在这里造船、参军。

界上达天听，总是希望微服私访的那个人是个公正的明君。毕竟那个时候，普通人寻求公道与庇护，总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藏着文艺青年独有的浪漫与无奈，向往自由随性的生活，满心皆是真情爱意。

传世金曲。来重温这一首《晴朗》，人生起起落落，悲欢离合轮番上演，走过坎坷风雨，看过人情冷暖，慢慢看淡得失，只要心怀坦荡明朗，生活便处处皆是晴空万里。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

0: 乾坤的，
1: 我这里的足球就是不给你啊，
0: 那我就不让你过了，
1: 我就从天线上面行喽，
0: 那我就跟着你走喽，
1: 走喽，
0: 行喽，
1: 走喽，
0: 行喽，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的。
0: 这李谷一还真追不上姜昆，
1: 姜昆带球是插进了禁区，
0: 哦，
1: 距离球门只有10米远。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抬脚射门，这个球是必进无疑啊！
0: 那就赶紧射门呐！
1: 姜昆刚要抬脚，突然过了一个人，是飞身铲球，把姜昆铲了一个就地18滚，趴在地下半天都没。

0: 球给铲出去了，你说
1: 这球是没法踢了
0: 啊！姜昆也火了，
1: 是啊，
0: 从地下一爬起来，我说谭旭东你过来
1: 干嘛？
0: 你还我钱，
1: 我啊，
0: 你还我一毛钱，你还我还钱，你还钱，你还钱，还钱，还钱，
1: 行，没有球场上就要账的
0: 啊！你像唐杰忠这样的队员，你们孝心队还不赶快把他换下去？
1: 可我们场下没人呐。
0: 谁说的？你们孝心队有一个女队员在场下坐了半天准备活动了。
1: 谁呀？
0: 就那个宋丹丹呢？
1: 啊，他哪是孝心队的？
0: 宋丹丹当时就做了自我介绍。
1: 他说什么呀？
0: 我叫魏淑芬，年龄18岁，性别女，至今未婚。
1: 啊？
0: 我听说孝心队的小伙子都很年轻，我来看看。
1: 哎呀，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啊！这儿够乱的了。
0: 当时马季可真急了，
1: 是，
0: 我说同志们呐，
1: 嗯，
0: 现在咱们已经输人家1-0了，
1: 就是
0: 离比赛结束只剩下最后的2分钟了，
1: 没多少时间了。
0: 为了咱们把球捞。

0: 没问题啊，就这两分钟咱起码灌他个七八个球。
1: 又吹上了
0: 啊，这是孝兴队是齐心协力开始猛攻，
1: 歌唱队严密防守断球反击，
0: 你来我往，场上的气氛十分热烈。
1: 现在离中场只有30秒了，
0: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啊，突然马季得球。
1: 哦，
0: 马季得球以后是果断起脚离

番茄，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几吨的番茄就会被消耗得一干二净。这扔番茄不错，为什么呢？又软，是吧？砸不伤，又有这个红色的汁液，哎，甩着挺过瘾的。但是也得注意，如果这番茄没熟透，整个一个刚结果的大青番茄，那拽在脸上啊，估计也挺疼的。行了，给您介绍了不少其他国家的特色的节日。现在呢，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兜里啊，钱是越来越多，旅游的方式呢，也慢慢的从这种泛泛的走马观花，朝这个深度和主题旅游方向发展了。在出国的时候，您不妨啊查查日子，如果时间合适呢，您可以选择一个当地啊有特色的节日的时间，亲自到那里体会感受一下。那今儿的一笑堂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根据他的事迹改编拍摄。他喊出了为了新中国前进这句口号，出自艺术加工，却凝练着他那一辈英雄先烈为之前仆后继的信仰和理念，激励着后人一代代成长奋进。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经典影片《董存瑞》。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又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这个镜头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位解放军战士

相信各位都会想到，这就是国产经典影片《董存瑞》。当这一为人熟知的英雄形象走上银幕之后，就以前所未有的光辉在观众的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英雄的事迹改编。董存瑞是一个出身贫农家庭的孩子，小名并不是影片中的四虎子，而是叫四蛋子。从儿童团长、民兵，一直成长为主力部队的班长、战斗英雄、爆破元帅，所走的正是千千万万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共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又唏嘘不已。1948年的6月8日，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党委决定追认董存瑞为纵队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他生前所在的6连6班为董存瑞班，规定纵队所属机关和部队在点名和集会时静默3分钟以示悼念。7月10日，冀热察行署发布决定，将龙化中学

0: 和智振彪分头找王平和赵连长耍蘑菇，也要参军。
1: 智振彪，你有胆子没有？
2: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就找那个赵连长。
1: 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2: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1: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2: 嗯，您对对呀、啊。你这样，
1: 哎，就这么办。
3: 好，
2: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3: 什么？

0: 看看去。
1: 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1: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回来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亮彪，走，不跟那青爷告奶奶的。

0: 郎平同志，他牺牲了。郎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0: 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1: 有点。
0: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1: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1: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

0: 董存瑞惊人的相似。很多人都说银幕上的张良已经和董存瑞合二为一了。张良那张原本最不像英雄的脸，在观众们看来是最可亲最像英雄的。直到现在，说起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很多观众仍然会热血沸腾。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导演郭维主演张良等人的珍贵专访录音。
1: 我要写一个从普通的农民，只是有抗日的要求、抗日的决心、抗日的积极性，就是八路军一般的民兵，成为一个真正的

0: 我在他家里头生活了几天，那群众讲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嘎小子，还是个烂眼边儿。他就胆儿大，实质上他家是个，我据我看呢，是个富裕中农。他早早娶了媳妇儿。
1: 他说：“张良，我听说你15岁就当兵。”我说：“是。”他说：“听说你这个经历还怎么的，不要你。”他也不说懂事人，他说：“我听说你当兵的时候不要你。”我说：“我嫌我小吧，那就……”
2: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的，到了队伍上。
1: 那时候长得小，去了军模去，人家那队长指导员的老看着我看不上眼，那你这你能干什么？啊，你说那我就跟他磨呗。
2: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种行吗？给您当小鬼。
1: 老问我你今年多大？我说16。那你怎么会16呢？
2: 17。
3: 17。属什么的？
1: 他说你虚岁10岁。我说我们这都这么算的，什么虚岁10岁，东北都这么算，这不跟董存瑞台词一样吗？我这一样，这东北都这么算。
4: 好的，电影董存瑞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的插曲。

流动的不仅仅是岁月，是人呐，是这世间无常的一切。但是我们走过了四季，越过了春秋，看过了烟火人间，却始终记得村口的那棵老槐树。来听徐佳莹的《人呐》。

上一首歌是关于人生的旅行，而下面这首则是万能青年旅店为我们提供暂时歇脚的地方。不过需要先躺进这泥河当中去看看，也许再远的远方，再近的尽头，依旧会有圈养的围栏人。希望生活诸多的苦难能够避开我们，愿身处困境的人能在灰烬中点燃希望，也希望岁月静好的人能珍惜当下的时光。来听泥河。

0: 史君。
1: 哎，你看啊，说到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啊，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是爆火。首先史君老师给我们说说哈，莲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吃到的那个是它的果实吗？
0: 我们讲的莲雾，它在我们中国植物志里面正式的名字叫洋葡萄。当然了，这个葡萄不是我们吃那个一串一串那个葡萄啊。哎，它叫葡萄，哎，蒲是蒲扇的蒲，桃是桃子的桃，
1: 完全不是那俩字儿、
0: 对对对，完全不是那俩字儿啊。那葡萄呢，它是桃金娘科葡萄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啊，很多的果实都能吃。哎，我们一说洋葡萄，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有没有土葡萄啊？有，还真有啊。咱们国家有原产的葡萄，其实在华南区域也比较常见啊，只不过那个葡萄的果实跟我们讲啊，就是洋葡萄莲雾的果实有。

0: 圈、手工香囊等等。
1: 高温天气对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省内各地纷纷推出爱心冰箱、凉茶摊、避暑驿站等，为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在金华武义，今年当地工会对全县32处工会驿站进行了升级改造，除了饮水、纳凉、休闲等基础服务，还新增了淋浴房、新能源充电桩等。中午时分，在营乡社区的工会驿站，有不少户外工作者正在纳凉。绿化工朱子玉说：“
2: 干活累了，到这吹空调，坐着休息休息，凉快凉快，来凉歇呀。”
1: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是一年中最炎热时段的开端。今天我省高温继续，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6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丽水云和38.8度。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预计本周五前我省持续有高温天气，明天大部地区可达36到39度。省立同德医院主治中医师徐家干说，小暑节气养生，
3: 苦瓜、番茄等这些食材能清热解暑，补充因出汗过多而流失的水分。薏米仁、白扁豆、茯苓等能帮助脾胃运化水湿，改善因湿气重引起的头身困重、食欲不振。像莲子、百合、麦冬、绿豆等，以应对暑热心烦、失眠。
4: 在湖州安吉县上树乡，有一趟免费的公交车，一跑就是7年，成为夜班族晚归人的暖心专线。来听安吉台的报道。免费的公交车，一跑就是7年，成为夜班族晚归人的暖心专线。来听安吉台的报道。
5: 下午5:20，安吉上树乡村民葛伯敏准时来到上树客运中心。他要赶5:30发车的那趟夜班公交，去县城做保洁工作。葛伯敏不会开车，这趟车就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专车。
6: 基本上每天坐，我们不会开车的人嘛，对我们来说是很方便的了。晚饭吃过到这里来坐车。
5: 上树乡务工人员多，城乡往来频繁，但一到夜晚，下班返城、进城逛街、学生放学都成了难题。群众有呼声，政府有回应。2019年，上树乡开通乡村夜间公交，线路。

0: 路由乡政府全额出资运营，全程对市民免费开放。傍晚5:30从上述出发前往安吉县城，晚上8:30返程，精准对接上下班和晚间出行需求。上述乡建设生态办工作人员徐国明说，
1: 通过免费夜间公交的开通，引导大家绿色公共出行，既便民安全，也提升我们上述乡的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
0: 7年来，安吉县交投集团公交公司持续跟进服务优化，根据村民的实际需求，反复微调行车线路，增设停靠站点。如今这趟夜班公交已设置31个停靠站点，全面覆盖乡村主干道、居民区、商圈及城区关键节点。

0: 推出四项护航行动，支持女性创作者。一是织密暖心网，推动文创集聚区妇联组织建设；二是搭好赋能台，提供版权保护、国际传播等专业培训；三是拓宽出海路，依托宣传矩阵推介精品力作；四是撑起守护伞，提供法律、心理等全方位服务。
1: 昨晚上交所网站显示，宇树科技 IPO 审核状态已变更为注册生效。作为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

0: 参与投资，绍兴上市公司卧龙电区通过金石成长参与投资，嘉兴上市公司荣盛环保、景星纸业则通过浙江荣腾进行布局。
1: 大英图书馆奇喵史特展近日于浙江图书馆之江馆开幕，展览以猫的足迹为叙事主线，通过大英图书馆上百组复刻的珍贵历史文物，梳理了猫咪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多重身份。现场能够看到古老的猫木乃伊，充满生活气息的宋代纳猫器，狄更斯、海明威、巴尔扎克的文豪笔下和猫有关的资料等展品。本次展览突破了传统的陈列模式，引入 NPC 角色导赏机制和多重感官体验，将学术知识转化为可感。

0: 一月七号星期二，农历五月二十三，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

0: 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

0: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0: 的任务，
1: 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

0: 张渠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

0: 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

用于房屋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

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

0: 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一层二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

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这个无毒蛇、水绿蛇，啊，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

0: 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2: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

0: 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 0.01 米至 7.46 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1: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

0: 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十个关注就进行好了，因为这个尽量在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干净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一。

请一定留意短邻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她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

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

0: 时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1: 那么20分钟的时间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0: 嗯，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

0: 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万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万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1: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
2: 浙大医院专家

0: 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缙云白云山武术学校2026年暑假班招生现已开始报名。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

0: 出口增速保持在10%以上。
1: 因为我们整个丽水地区在海外的华侨资源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呢也是依靠这个侨联，他们呢发挥了桥梁纽带的作用，帮我们牵线，对接一些海外的侨商的优质资源。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对接上这些优质的侨商海外仓资源以后呢，也考虑用自己的品牌出海。
0: 位于新毕街道的浙江奥腾工业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同样是一派繁忙景象。这家专业生产锅具的企业，产品远销欧洲。

0: 全面落实外贸扶持政策，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侨贸一体化体制发展。
1: 7月6日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丽水市预选赛在云和体育馆火热开赛。客场作战的缙云队与东道主云和队展开激烈交锋，全场攻防转换频繁，火药味十足。最终，缙云队。

0: 工企业工会主席走进大源镇，开展追寻红色足迹、助力乡村振兴红色教育实践活动。此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产业研学与休闲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大源夏日文旅市场，也搭建起企业工会交流平台。
1: 下午三点，晴空澄澈，山林低翠，全长2723.8米、落差226米的山体水滑道，宛若一条神龙盘踞于普化四岭的山脊，皮划艇山谷间，
2: 风景是很好的，就是可以看到山景。然后刚开始在那个玻璃栈道那个地方，以为是最刺激的地方了，然后没想到才刚刚开始。
1: 这条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第一山体水滑道，今年迎来周边业态全面升级，三鲜美食馆、咖啡驿站、露营基地等陆续开放，餐饮、休憩、旅居配套日趋完善。与此同时，票价全面下调，中高考学子免费畅玩等惠民举措接连推出，持续释放夏日出游吸引力。
3: 平时都忙于工作，就是很少有这种机会说出来看看学学走走的。
1: 工会干部们的收获与肯定，正是大源镇近年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大源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当地将以高山漂流为纽带，串联胡杨产业、大源馒头、奇迹大源驿站、大源三鲜等特色资源，进一步打响世界第一山体水滑道特色品牌。

0: 成批死亡，损失惨重。
1: 直接就输了，自主性经济，经济损失呢有大概有15万左右。
0: 给文革搬家，踩出海上迪斯科，给石头塘铺膜，一亩卖出28万元，看他们如何靠折腾让滩涂变身聚宝盆。创新是点石成金的手指，有人守着老法子年年赔本，有人却能靠创新换来高产。两位主人公，一个给文革搬家，一个给石斑鱼铺膜，看似简单的两招却让效益飙升，背后的秘诀是什么呢？清晨5点，趁着退潮之际，一只

0: 备开始寻宝之旅。这是一种传统的作业方式，人要倒退着走，一边退一边用耙子不停地翻找。瞧，滩涂里面的宝贝露面了。原来宝贝就是文蛤，是如东县年产值20亿元的金疙瘩。
1: 如东文蛤贝贝。
0: 都说当地文蛤不易

0: 来见我们心理咨询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1: 我觉得这孩子应该跟我聊聊、哎、我觉得作为学渣的我啊，要能考上这么一重点高学高中啊，我简直那不是天天我在梦里都得笑醒了呀。怎么这孩子、啊、哎呀，这孩子可能只能说他周围的学霸太多了、
0: 你看看，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优秀的女孩啊。
1: 对的。
0: 但是在他心里面最真实的认知就是觉得自己不好，自己不如别人，自己最糟糕，所以他是产生成见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开始关注别人对我的评价、
1: 嗯、
0: 我长得高不高呀，帅不帅呀，美不美呀，白不白呀总会跟身边的同学进行这方面的比较，如果比来比去发现自己有些方面不如别人，就特别容易产生我们前面讲到的自卑情绪，自卑心理了、
1: 嗯、
0: 那面对这种情况咱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啊？我们书中呢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三个方法，我也简单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家长要引导孩子发现自己的天赋优势。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与生俱来或者是后天训练也可以形成的非常棒的品质。我们书中会给到一个

天赋优势量表，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就对照我们的量表，找一找在我们孩子身上都有哪些比较好的优势，去增强孩子的这样的一份自信心、亲子共同完成的第一个方法。那第二个方法呢，也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做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我们挑出其中的一个优势，比如就说幽默。家里人就会说，爸爸你身上有没有幽默的品质啊？爸爸就回想自己曾经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哪一个事件或者几个事件带给身边人比较大的幽默感啊，就分享出来，大家给他鼓个掌。爸爸说，你看我也是个挺幽默的人吧。然后在妈妈在孩子，其实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亲子活动比较的丰富了，提升了

0: 实的过去的事实来证明的，孩子的自信心慢慢也就建立起来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我们当然是希望自家的孩子越来越好，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成为更好的我这么一个行动计划，帮助孩子了解现在我有哪些特长，我有哪些短板，那针对我的短板，接下来我可以做点什么让自己的短板能够有所提升。你看我们的孩子慢慢自卑心理克服了，自信心起来了，而且努力的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方向去努力。
1: 我觉得刚才啊，我们的于主编说的特别好，那接下来这个极端的问题啊，交给我们的姚主编了。哎，其实我觉得前面

0: 现实生活当中会有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会有这种就是孩子和家长无法沟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叫做谁改变谁获益。哦，就是说你要是想去达到一些目标的话，你一定要去自己去改变这个问题。那么你怎么改变呢？你首先沟通的第一步其实是要倾听，就是沟通的第一步不是说，不是我要对你输出，是我要听你说什么。
0: 也就是妈妈跟孩子一起聊天的时候，妈妈说宝贝儿，咱一起聊聊。孩子说我不想跟你聊。那这时候父母应该怎么接下一句呢？
1: 父母怎么接下一句？其实很简单，就是让这个孩子他自己说一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孩子说我不想跟你聊。
1: 那好，那我们今天。

0: 就可以做很多动作预防这个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发生。
1: 没错，
0: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模式，在孩子不反感的时候我们跟他聊一聊。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沟通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啊，特别想要说服孩子，我是正确的，你是幼稚的、错误的。
1: 那本来家长就是正确
0: 的，是
1: 的
0: 呀，家长
1: 你看好狠心的心理咨询师终于又说了实话了吧。
0: 这样这样，家长听我来打着双引号的狡辩啊，家长你说的真的是无比正确，孩子确实是从我们这个家长的视角，他那个想法是幼稚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家长跟孩子对话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态度传递给孩子了，孩子感受到你就在批评我，你就是在笑话我，你就是在指责我，那我说了有什么用啊？说完你就笑话我，我就不说了，这是不是让孩子闭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呢？就是家长你永远用正确来判断，

0: 内容，这和我们写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大家注意，我们广播电视台的短视频可是在短时间能够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视频输出的啊，在这您要说一说。
0: 哦，没错没错，对，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当然是非常精心的去制作，对，但是很多的可能告诉家长，哦，你就可以得一个小红花。哦，这个是什么？就是让他在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停顿，而不是一个自动化的行为。哦，这个是一个。如果你再告诉我之后，你能再停半个小时之后，在半个小时之后你再刷，那么你还可以得一个小红花。这样的话，就是让他的这个时间慢慢的去延长，让他去思考这一些事情。这样的话，那么他也会通过这个事情去慢慢的去增加自己的小红花的这个

是火了。主要的内容说的是本人即将毕业离校，今后大家不必再在门口放置水瓶了。是怎么回事呢？近日呢，一位同学在学校宿舍旁拍下的告示呢，感动了无数的人。据了解啊，这张张贴告示的是长江大学的一位2026届

还有呢，就是南方医科大学的一名医学生啊，在外卖备注里留下了真诚的邀请啊。他说7年时光常来这家餐馆吃饭啊，一饭一菜陪伴了他青春的岁月。毕业之际呢，邀请店主一同拍摄毕业照啊，店主呢也是被这份心意深深的打动了，欣然应约，还送上了临别的心意。毕业季的一幕幕温情瞬间勾勒出校园动人的底色啊，同窗间不动声色的帮扶，学校细致周全的保障啊，长辈质朴的真挚告别，也是共同织就了校园温暖的图景。这些温暖的记忆呢，是青春珍贵的行囊。各位啊，有没有在毕业季遇到过哪些温暖呢？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来

好，在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晋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啊，就是说你在毕业季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这个比较暖心的瞬间呢，跟大家来分享。

分享一下啊。一位叫做 AA 的朋友说，上大学的时候啊，班上有个同学腿脚不好拄拐，班里面呢集资买了自行车，每天呢有两个同学接送从宿舍到教室，没电梯的直接背上去啊，几年间从未间断。这个肯定是四年的这个铁杆的友情了。

真的啊，在这个毕业季呢，就会让人有一种感慨啊，就是时光特别的快。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位高考考生的这个发的一则短信，也是让很多人感动了。

了582分，感谢您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温暖和力量。竹子读完呢，一段尘封三年的往事在袁江平的脑海当中浮现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在2023年的时候啊，5月12号的夜间，袁江平和同事啊，向伟在饭后呢，在江边散步，突然呢，一阵哭声引起了两人的注意，走近之后发现是一名女孩独自蹲在江边哭泣。女孩小廖啊，当时是正在读初三，临近中考呢，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加上人际交往中的困惑呢，让她内心几近崩溃，独自跑到江边宣泄情绪。袁江平和向伟啊，蹲下身。

今年的6月25号，袁江平也是收到了小廖的报喜短信，短信当中也是细细诉说了自己3年来的蜕变。他在这个文字当中也是深情的写道啊，说当年那个无助绝望的深夜，两位陌生的阿姨给予了他善意的陪伴，是支撑他咬牙坚持砥砺前行的一束光，这份温暖呢他也是铭记了整整3年。高中3年，说有好几次想跟这两位阿姨再聊聊最近的这个近况，可是呢他是

还有这个网友说，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路上孩子们也很辛苦。是的，如果我们从另一面看的话，一个孩子哈，这个面对高考的压力，他没有跟父母，没有跟同学来倾诉哈，反而是自己一个人跑到了这个江边来去放声大哭。这也可能是他自己去发泄压力的一种方式啊，但如果没有遇到这两位辅警同志的话啊，他可能自己心中的那个结哭一阵之后，哭一场之后，可能也没有办法解得太开，对不对？所以说呢，也是要及时的关注哈，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类似的这个孩子，有这个差不多要高

好的，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的收听和陪伴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分享，碰触交流，

0: 营造出不一样的自己。有些人在交友的过程中可能也遇到了这一类人，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交往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去翻看一下他的朋友圈、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翻看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呀，这人生活的好好富有啊，好有情趣呀、啊，
1: 嗯，
0: 哎，但是实际生活一接触，又会发现他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嗯。那我们怎么看待呢？
1: 其实无论是朋友圈还是真实的生活的状态哈，都是他们的自己，只不过一个是目前的真实的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所向往的自己。
0: 嗯，
1: 因为我们。

会来自于很多很多的途径，而这些人的话，他们只能是通过网上去认识和了解我，那么朋友圈就是个最主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当朋友圈里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时候，其实我就可以让看朋友圈的人在自己脑海里面去勾勒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形象的加分。那么当在现实生活之中可能出现一些交集的时候，那么我自然而然就可以用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可以达到某一些程度的一些手段，让自己变成对方眼中朋友圈的我。那么一个是可以满足我自己内心

0: 满足，或者说我们内心真的就期盼，其实就是因为别人的这种赞会给我们内心带来一些满足，对吧？
1: 对，也有一些自我成就感，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自我成就感其实是说实话
1: 虚妄的，
0: 是吧？因为太容易得来了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慢慢的很多人就变成了摆道具，
1: 嗯，
0: 拍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他不是说他真过

0: 目标，他们可能更多的会是在朋友圈中一种展示，但花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之中的心思和精力其实也不少。
1: 嗯，
0: 那这样的人一面就能够知道，比如说，我们就在现实里面有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对一些车啊，比如说摩托车也好，或者是汽车也好，他会有很喜欢、很热衷，所以他们可能会去跟这个车去合影，
1: 嗯，
0: 然后说，这是我向往的一个目标。
1: 对，
0: 哎，这很明显，就是说这不是他的，但是呢，他渴望能够拥有。这种渴望可能就会转换成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去积极、去拼搏、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和动力的源泉。那很明显，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摆拍，
1: 嗯，
0: 那为了摆拍的话，他可能就会

块钱都少了。如果真的要配齐的话，不客气的说，10万是打不住的，可能30-40万都不一定。因为一个好的中等中不溜丢的一个摄像头可能是就是10000多。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和您的爱人先问一问，就说哎，你这个对摄影感兴趣是怎么个感兴趣法呀？

0: 所以呢，咱们可以先啊，用一些玩一些低端的啊，一些这种好的一些低端中间的一些好品牌啊。如果你们的薪水能够达到的话，买个几千块钱的，甚至于小一万块钱的设备先玩玩，我觉得是绰绰有余了。第三，个人兴趣爱好是可以共同培养的，比如说您的爱人喜欢摄影，对不对？那需要有模特啊，谁是模特呢？那可不就是你和您的儿子吗？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一起玩啊，无论是拍人物也好，拍风景也好，都可以呀。比如周末的时候，驾着车或者是坐公交出去采个风，采风的时候要有背景吧？谁是背景呢？你是背景啊。那或者谁是背景呢？风景是背景啊。谁是主角呢？你是主角啊。哎，这些都是可以培养的。然后你跟他一块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当你看到您的爱人拍出来一个非常好的片子的时候，他会很希望，他会很高兴的。他一高兴起来会怎么样？希望有人跟他分享。哎，你是分享对象之一，跟着一起去分享拍片成功的喜悦和高兴，其实你也会乐在其中，因为是什么？因为照片中的主角是你呀，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可以共同去培养这个兴趣爱好的。因为我也是玩摄影的，有的时候

0: 交流之后，我相信大多数我们都是愿意成全我们的爱人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们愿意让他高兴。真的，一个人的生命中能让我们高兴的事情，能让我们去兴致勃勃的去做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钱可以来衡量的，
1: 嗯，
0: 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在乎钱的话，你可以和您的爱人商量，就比如说在不动大动的你们储蓄金的这个前提之下，你们把每个月的工资稍微省出来一点，其实也是可以去完成您爱人的这个心愿的。
0: 对，
1: 因为一般的一些器材啊，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钱，
0: 是吧？
1: 对，
0: 就可以先从能买得了的去买，
1: 对，可以从刚入门级的这些摄影器材来选购，我觉得是绝对是
0: 可以比较合理的啊。
1: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达到的，你们。
0: 嗯嗯，好。

0: 是你，
1: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花。

0: 究竟是什么样的小生意。
1: 嗯，
0: 因为男友的父母都是属于那种在比较好的单位，
1: 嗯，
0: 做着比较好的工作，
1: 嗯，
0: 他妈妈在一家医院里边做财务的，
1: 嗯，
0: 他爸爸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1: 嗯，
0: 好像也算是一个有职级的。

0: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的父母是不能够被人所提及和谈论的呢？我觉得反而是你的这种想法在困扰着你，而不是你的男朋友和你男朋友的家人是如何去看待你的。首先你自己就没有看得起自己的父母，我觉得这个思想和想法是你自己现在所需要去调整的最关键的一点。只有你自己觉得你父母的职业是高尚的，只有你自己觉得你的父母是，值得被人尊敬的，别人才能够去尊敬你。
1: 说
0: 因
1: 的
0: 为
1: 对，
0: 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那你凭什么让别人去尊敬你的父母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您的父母，您去见你的男朋友的父母，那见的话，如果说你担心。你的男朋友担心你男朋友的父母会对你的父母的这个工作或者是职业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先跟你的男朋友去坦白这个事情，就直言不讳的告诉他。

0: 可以瞒的，因为迟早双方家人要见面的。你能瞒得了一时，你瞒不了一世。而且未来你们要一起生活，你凭什么就不能够去让你的男朋友去接纳你的父母？你又凭什么不让自己去接纳你父母的职业呢？
1: 嗯，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是不是接纳了你父母。
0: 对，
1: 有的人呢是这样的，比如说从小到大哈，比如说父母是做什么的，或者说家里的一些情况，那么是不愿意和周围的人，不愿意告诉周围的人的，因为他自己会以自己的家庭或者是以自己父母所从事的行业为耻啊，会觉得有那么一些羞耻感哈，有那么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自我接纳，自己能不能接纳的问题哈。
0: 对，
1: 但是虽然道理都像刚才袁萌老师说的那样，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上其实每个行业都有人做，那么我们也应该以一颗公平公道的心去看待这些问题，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有没有人有偏见？
0: 有，
1: 你自己对你父母都有偏见，那么好，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告诉你的男朋友，除了你自己有偏见之外，你的男朋友对你父母所从事的行业和你男朋友家对你父母所从事的工作有没有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0: 对，
1: 你自己的问题你需要自己来消化。你如果真的不能够接纳你父母的工作，你其实一辈子在哪里都不开心。
0: 对，
1: 你交了这个男朋友你不敢告诉他，你交了下一个男朋友你依然不敢告诉他。

0: 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这个男士呢是在吐槽自己的妻子哈，他说我老婆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孩子是他最重要的，也是他最关注的，心思不在我身上，另外呢，我父母那边

您的爱人的父母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叫过你？没有吧，都是自己去的。那你当时在哪？为什么您爱人的家里面有事情的时候，你不跟着搭把手过去呢？为什么你让你的爱人独自去奔忙呢？所以同理可证，您家里有事儿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也不愿意去搭把手。为什么？因为人是相互的，情感也是相互的。如果你对您的爱人的父母那边能够更多的倾注一些关心关爱，甚至于是照顾的话，我相信您的爱人不是无情之人，一定也会对你的父母上心的。所以对谁上心，谁就会对你上心，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连您这个亲生儿子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凭什么让您父母的儿媳妇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似乎有些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好，这是第一个，您父母之

0: 里面你只是孩子的父亲而不是丈夫的话，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和你的母孩女可以和您孩子的母亲谈啊，也就是你的爱人去谈。为什么？地位是需要自己争的。
1: 嗯，
0: 为这个事情我也跟我的爱人谈，我要求重新做回丈夫。你只有表达了，你只有跟你的爱人说了，他才会知道哦，原来你被我忽略了，我需要去关心你的感受，我需要去在乎你的感受。同时当你去向你的爱人申诉和表达自己的角色和需求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去在意他是不是被你当成了你的妻子。
1: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当中啊，是这个丈夫在诉说自己的委屈哈。
0: 对，
1: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

0: 鸡有鸡蔬菜好，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有鸡有鸡有鸡
0: 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蔬菜好，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水果好。

0: 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现实的冬天，我已被你亲自遗忘。心中无法安定的心沿着你许上流浪，我一直在遥望你离开的方向。我明白爱不会再生长。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

0: 在全省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采取过硬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
1: 台风八威较大可能在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我省启动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四级应急响应。
0: 在义乌三挺路夜市藏着不少人的奋斗梦想，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玩具大王。
1: 国内外新闻，
0: 文旅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目标。
1: 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美军打击伊朗。

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一端认真负责的态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岗位，做好工作。王浩强调，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加强重点部位巡查，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要做好应对极端降水的准备，进一步完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清单，加强地铁、地下隧道、桥涵隧洞、下穿立交、沿街道路等重点部位防护检查和排水设备检修疏通工作，做到管控到位，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异常情况迅速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这条底线。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进一步打响浙江服务品牌。要坚定不移打造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打造美丽浙江。要扎实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坚持城乡一体、均衡可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会强调，要强化工作统筹、部门联动，加强督促协调、服务保障，及时解决工程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6号到7号，省政协主席连一敏赴温州、台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旅融合发展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浪，近海海域将出现9米到13米的狂涛。气象专家提醒，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80个小时，它的云系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请过往船只和海上施工作业及时做好防风避风工作。台风来势汹汹，各部门提前准备，加强防范。省水利厅昨晚6点启动水旱灾害防御防台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6点，全省

0: 候你要么加绳子绑好，要么就收起来。台风期间来的时候呢，你反正随时保持电话畅通，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随时联系你。
1: 上望码头也是瑞安光平休闲渔业有限公司的靠泊码头，公司负责人林平平说，现在公司全部七艘休闲渔船已经暂停营业，统一进入上望码头集中停靠避风，他们安防台预案，拆除了雨棚棚布，并做好钢架座椅等营业设施的加固工作。
2: 就是说我们也申请了建避风港，接着是台风客户的话，我们提前跟他打招呼，这是开不出去的。
1: 为做好台风防御工作，温州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通过智慧海事平台、手机短信等发布预警信息和管控指令，督促各水工项目船舶落实防台措施，海上施工全面关停，人员船舶应撤尽撤。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目前温州在港内的海洋渔船共2397艘，截至昨天中午12点，温州辖区沿海涉水工程项目已全部停工，共安全撤离施工船舶53艘。台州玉环市对全市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和风险隐患区开展排查加验收同步。

0: 县32处工会驿站进行了升级改造，除了饮水、纳凉、休闲等基础服务，还新增了淋浴房、新能源充电桩等。中午时分，在营乡社区的工会驿站，有不少户外工作者正在纳凉。绿化工朱子玉说：“
1: 干活累了，到这吹空调，坐着休息休息，凉快凉快，来凉歇呀。”
0: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是一年中最炎热时段的开端。昨天我省高温继续，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6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丽水云和38.8度。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预计本周五前我省持续有高温天气，今天大部地区可达36到39度。省立同德医院主治中医师徐家干说，小暑节气养生的重点在于清热去暑、健脾化湿、养心安神。
2: 像西瓜、黄瓜、苦瓜、番茄等这些食材能清热解暑，补充因出汗过多而流失的水分。薏米仁、白扁豆、茯苓等能帮

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三。今天、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人潮涌来，夜市的暑期档玩具市场是必争之地，各种益智玩具、遥控车琳琅满目。刘武奇的摊位不大，但位置不错，因为价格实在，摊位一圈早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他说自己白天在义乌数贸中心做生意，

0: 很自信的。
1: 不大，创造成功。
0: 享受完，这里面是要备的，完了对嗓子保护要好一点的，因为每天都是那种状态，因为夜市人流量大，你只有卖货的时候把激情拿出来，客户才会购买欲望强一点。
2: 小刘的经历像极了义乌创业故事的缩影。初二辍学，第一份工就是跟着父亲在武汉摆摊卖碗筷，后来做过铝合金，倒腾过万能充，越过山丘，也跌到过谷底，一路折腾，浮浮沉沉。

0: 三亭路夜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刘武奇说，这里不问出身，只看你肯不肯拼。
1: 4000还不到，4180，第一天的营业额，第二天是7000-8000，从此以后好了，基本都破万，批发单子30多万，零售是8万多。对，这么一天，像今天这种情况，基本上也是万把块钱一天。我去年大概是700多万的营业额，对方夜市的玩具大王。

0: 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华东锦标赛昨天在衢州长山落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支队伍，8500多人参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

0: 沃特天津科技培训学校教练王学成说，
1: 第一次来长山，我还做了攻略了，好像是贡面呀、什么都挺好吃的，比赛之后可能会品尝一下。
0: 本次大赛是继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2024 WCT 亚洲青少儿追逐冠军赛等重磅赛事后，长山今年再次引入的顶级科创赛事。接下来，浙 BA 主场赛事、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等也将陆续登场。这座保障小城正借力一场场精品赛事，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以赛新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严字当头，刀刃向内，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氛围基本形成，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新征程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华民族一定能团结一致，劈波斩浪，胜利到达民族。

0: 测，今年增速会在 30% 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 80%。 2025年我国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 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
1: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截至昨晚，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 37.5 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29 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暴雨侵袭，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云表水库6号出现缺口，下游多个村镇严重受淹，不少群众受困。灾情发生后，浙江公羊救援队协调指挥中心紧急调派队员驰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昨天早上7点，公羊救援队救援梯队顺利挺进广西横州市五寨村核心水淹区域，开展被困群众紧急转移救援工作。

0: 但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
1: 七号 COMEX 的黄金期货收跌 1.22%， 报每盎司4116.6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收跌 3.09%， 报每盎司60.405美元。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七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幅为 0.25%， 标普跌幅为 0.45%， 纳指跌幅为 1.16%。
1: 国际油价七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
0: 美元指数七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17%，在汇市。